0: 殖、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5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掩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据说赵传呢，在走红之前是经历了音乐道路的种种磨难，所以他唱《我是一只小小鸟》的时候，完全就是他在生活历练当中凝聚的传记。赵传的音乐历程在风雨之中走到今天，融入更多对生活的关怀。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成熟这两个字好了。我觉得成熟啊，不是为了走向复杂，而是为了抵达天真。天真的人不代表没有见过世界的黑暗，恰恰因为见到过，才知道天真的好啊。接下来音乐继续。

现在说到郑钧，大家还是会想到他的经典专辑《赤裸裸》。这样专辑面对的听众呢，是从18岁到30岁之间，当中就有学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时间不长的年轻人。郑钧啊，在当年呢，他本人也是其中一份子，曾经对生活、事业、爱情有着美好憧憬，可是现实往往让梦想化为泡影。时常自我矛盾的他，徘徊在希望跟失望、成就和失落当中，正是这一代人中十分典型的心态。于是呢，郑钧就把这份真实感受大胆质朴地流露在音乐当中，在当年，在年轻人中是产生了强烈共鸣的。

愿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叫醒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有些人遇见然后告别，就是你们相遇的全部意义。也许他只是留给你一个侧影，也许他陪伴你度过了一个青春，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回忆起来才会变得有温度，才会温暖自己，成为前进的动力。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回到音乐世界里了，来听歌。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5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眼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

有这么一个女人，只要你听到她的声音，大概都会爱上她。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李宗盛说的。而她口中这个女人呢，就是林忆莲。

感情最忌讳的大概就是一味的迎合吧。踮起脚尖爱一个人，总有一天会累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在感情里失去自己。一个连自己都失去的人，别人又来爱你什么呢？越是想要走得远，走到终点，就越要保持住自己的心念。两个人在一起，重点是互相吸引，你得保证自己身上有他喜欢的东西，也千万不要把那些可爱的东西丢掉。取悦他人永远比不上取悦你自己。我是杨洋，欢迎你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要去喜欢一个能带给你力量，好像信念一般存在的人，要么呢找到一个能让你为之努力的梦想。重点是你会因为这些东西脚踏实地的去生活，在跌倒的时候能够找到勇气和力量。重点是那些会让你真正行动起来，把你生活的这一部分填满。未来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但是总好过每天无所事事吧。

上里还向你推荐一张专辑 Beyond 乐队的《底面派对》。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不少关怀第三世界的歌曲，比如说《光辉岁月》就是家驹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致敬所写的歌。家驹呢也凭借《光辉岁月》成为年度最佳填词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这一段话想想都觉得幸福啊。如果你说你在下午四点来，那么从三点开始我就感觉很快乐，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快乐。到四点钟的时候我会坐立不安，我发现了幸福的价值。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准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
1: 扬起梦幻，稳固我的坚定，写下不完，将它举箸出境，别再说我是

0: 喜羊羊。
1: 张大娘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她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2: 上百色的玫瑰，冬雪落我指尖。

0: 京时间10:30，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5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掩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

慧伦是典型的直腔类型的歌手，她的歌呢不像王菲那么起伏跌宕，唱出的曲调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感觉，但是苏慧伦的唱腔却十分细腻恬淡，唱慢歌是最适合的。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我们回到音乐当中，你会发现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却转过来躲在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呢，再慢慢的去改变我们的容颜。所以年轻的你啊，无论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请你一定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的话十几年过去之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够很容易的在人群当中把你给认出来。

在音乐当中来做一个柔软的人吧。唯其柔软，我们才能敏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包容；唯其柔软，我们才能精致；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够超越自我。要见到山，柔软心就要伟岸如山；想看见海，柔软心呢就要广如大海。因为柔软，所以我们足够包容一切，看待一切。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虽然他的本意只不过是唱一首民谣，却没想到歌曲成为了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他就是赵雷，那一首《成都》火了之后，原本比较小众的民谣音乐又开始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他有很多经典的代表作，除了《成都》之外，还有《南方姑娘》《阿刁》《画》《少年锦时》《鼓楼》等等，很多作品无论哪一首随便挑出来都是有相当高的质量的。
1: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喜欢

曼谷的旅行方法。很多人会推荐大皇宫去往卧佛寺路上的蓝鲸咖啡馆，听这个名字再看它的视觉呈现就觉得充分应和，因为它是蓝白色调的装饰，让人置身于清凉的海底。

说到南洋咖啡啊，我们有的时候在咖啡馆会看到有白咖啡这个选择，包括一些速溶咖啡里面有这个选项。白咖啡就是马来西亚的土特产，超过百年的历史。白咖啡顾名思义，它并不是白色的咖啡，而是采用了特等的利比里亚、还有阿拉比卡、还有罗布斯塔咖啡豆，包括脱脂奶精的这个原料，经过了中轻度的低温烘焙，包括一些特殊工艺加工，去掉了大量的咖啡碱，所以它去除高温炭烤所产生的那种焦苦跟酸涩味，把咖啡本身的苦涩呀、还有咖啡因的含量降到了最低，所以它的颜色看起来是比普通的咖啡更加清淡柔和，有淡淡的奶金黄色，因此得名白咖啡。下次喝的时候要记得它的来历哦。

林依晨，演员歌手，2000年参加美少女比赛夺冠，2001年参与音乐录影带和广告的拍摄正式出道，后来凭借《飞越情海》这部电影入围第40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及最佳新演员。2008年和2012年分别凭借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和《我可能不会爱你》斩获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她是首位以偶像剧获奖的演员，也是迄今唯一两次获此殊荣的演员。而作为歌手，她已经发行了《幸福遇见》《美好的旅行》两张专辑，所有生命中经历的挫折，都以音乐的方式做了美好呈现。

1993年，李玟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获得亚军后，在香港正式出道。1994年，她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爱就要趁现在》。李玟凭借扣人心弦的歌声、天生的律动感和亮眼的表演才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也是首位在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她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的流行音乐，而她在舞台上的霸气跟自信俘获了不少歌迷。她的代表作包括《刀马旦》《想你的365天》《滴答滴》《月光爱人》等等。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2: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来搜罗这些光影世界的清爽精彩音乐。 Let it cold wind blow 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故事是很简单了，说的是一个宠妻狂魔啊，老婆说什么做什么，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平庸却温柔的男人啊。本来在他想安安稳稳度过一辈子的时候呢，被生活狠狠地扇了耳光，因为太太背叛他了，于是他开启了一段寻爱之旅。观众在看过这部影片之后说，一场旅程收获颇丰，破茧羽化享受过程，终点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部影片叫做《寻爱之旅》，影片呢也选择了这一首歌，这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插曲，叫做《Drowned Lovers》溺水情人。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听的都是一些清爽音乐，欢迎你继续回来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4: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听这首歌，轻飘飘软绵绵的。这首歌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影片《我不在那儿》，Just Like a Woman。这一部影片，准确来讲，应该算是一部音乐传记片。那说的是谁呢？主人公呢，就是 Bob Dylan。六个演员来出演这一个角色，主要是出演他在不同时代的生活故事和一些音乐经历。比如说，早期他为民谣歌手。成为民谣歌手而艰苦奋斗的生活，比如说具有争议的摇滚转型，摩托车意外的事故，还有后来从公众视线销声匿迹的隐退的事件，都是这个影片要讲给粉丝乐迷和观众的内容。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面的那些清爽的精彩音乐。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然呢还是说的 Bob Dylan， 应该说这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不像刚才那首啊，他纯属翻唱。这首歌呢叫做 Imagine，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词小记，影片《卡萨布兰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偏偏走进了我的酒馆。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5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掩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机主，
3: 自己。
4: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和你相遇，光影在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面那些精彩音乐哈。刚才向你推荐了一部影片，叫做《我不在那儿》。那电影的名称呢，是来自于 Bob Dylan 一首并不出名的情歌，这出自于他的专辑《地下室磁带》这一张，应该说是极具实验性的，他自己来出的这么一张专辑，大概年代是停留在1960年代的末期，大概的意思是他打算离开他爱的姑娘，独自上路，然后呢就有了这样一些情绪，写在歌里。当然 ，Bob Dylan 的歌曲有很多都是留在了其他的精彩的影片当中。接下来这一首歌出现在这个影片当中，我真的也没有想到，不过呢听起来让人心情愉悦，天才眼镜狗当中这一首歌叫做 Beautiful Boy。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组。
1: 最近。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Ricky Come On。它是来自于影片《最后的一周》。老实说，说到这个主人公的经历有一点丧，因为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他就告别他美丽的妻子，骑上了他梦中的摩托车。然后呢，他的旅程是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当然我们的经历跟他的主人公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呢，他各种问题应该说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细小的困惑的一些质问。你会发现今天光影在歌唱淘来的歌曲，它都是伴随着主人公的一段历程，有的时候是踏上一段寻爱之旅，有的时候呢是内心的一段自我寻找的过程，就好比说刚才这部影片《最后一周》也是这样。听到这首歌，美食祈祷和恋爱，要开心。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奉献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王羲之啊，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书法大家，被人们啊誉为书圣。兰亭序是他最为著名的一个代表作。兰亭集序文字灿烂，字字击珠，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更大的成就在于他的书法艺术啊。您知道这王羲之当年怎么写下的兰亭集序吗？而唐太宗又是怎么从辩才和尚手里骗得的兰亭集序真迹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将再说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故事出自郑建斌所著的《解密传世国宝》一书。王羲之，字逸少，山东琅琊人，东晋啊伟大的一位书法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书法家。他呀出身贵族，父亲呢是东晋宰相王导的弟弟王旷。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啊王右军。但是呢，他这官位远远不及他的书法名气更大。王羲之自幼爱好书法，7岁啊拜师于女书法家魏夫人，勤学苦练，后来呢遍学李斯、钟繇、蔡邕、张敞等等书法名家吧，博采汉魏诸家之精华，极其大成，超脱魏国书法家钟繇真书的境界，另辟新境，使真书啊完全摆脱了隶书的遗迹，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新体。他兼善隶草真行，其字呢被誉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铁书银钩、冠绝古今，有右军书在而未尽之风劲的称誉，被后世啊尊为书圣。关于这王羲之啊，有许多的逸闻趣事。这王羲之认为啊，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资质上啊领略到书法的执笔运笔的道理。有这么一天清晨，王羲之跟儿子王献之乘坐着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啊到了一个村庄附近，但见岸边有一群白鹅，一身雪白的羽毛，映衬着高高的红顶，实在是逗人喜爱。王羲之看得出神啊，不觉啊对这群白鹅可就动了爱慕之情，就想把它们买回去。王羲之就询问这养鹅的道士，希望道士呢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就说了，说您瞧您这怎么说的，既然右军大人您这么喜欢，您就别破费了不就完了吗？我把这群鹅我全送您得了。嘿，不过有一个要求，就是您啊替我写一部经。王羲之求鹅心切呀，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哎，这个故事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就是著名的东床快婿。王羲之20岁的时候啊，太尉西涧呀派人到王导家选女婿。当时啊 人们联姻讲究什么呢？门第等级，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跟侄子听说什么太尉到咱们家提亲，咱赶紧打扮打扮吧。一个一个的呀，都是精心的修饰一番，希望能被选中啊。只有这王羲之对此啊并不在意，敞胸露怀就躺在东边的竹榻上边。来人回去之后啊，就把这看到的情况报告给了西太尉。这太尉知道这东榻上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哎呦，拍手称赞，哎，这个人啊就是我想要的女婿。于是啊，西涧就把女儿西俊嫁给了王羲之。王羲之书法当中的自由气象啊，大概就是来自这种天性里的旷达自适。王羲之一生当中最好的书法作品首推《兰亭集序》。这部《兰亭集序》啊，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的一

0: 天，王羲之啊和当时东晋的名士谢安、孙统、孙绰、知顿等等41人相继在今天浙江绍兴市郊外的会稽山阴的兰亭溪畔一起啊做休憩的事儿。这休憩呢是古代的一种习俗，据说呀每年农历的3月3日人们如果临水而祭的话就可以消除不祥。文人雅集坐在一块儿，免不了啊就有一些诗文唱和。不曾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么一次不经意的一声一咏，就诞生了一篇在中国书法文学和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意义的名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当时共有26人赋诗41首，并集诗成集。王羲之在酒酣之际乘兴用蜀须笔啊在残简纸上为诗集写了这篇序，是为《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王羲之在这篇序当中啊记下了诗宴盛况和当时的一些观感，抒发了人生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这《兰亭序》啊有如行云流水，潇洒飘逸，骨骼清秀，点画求美，疏密相间，不摆巧妙，在尺幅之内啊蕴含着极为丰裕的艺术美。不论是横竖撇捺勾点折题，真可以说是极尽用笔始风之妙啊。《兰亭序》全文是28行，一共呢324个字，每一个字啊都是姿态殊异，圆转自如。王羲之笔法出神入化，不仅表现在了一字一构，而且呢更突出的表现了在重字的别构上。比如这整篇作品当中啊出现了20个之字，也就是知乎者也的知，各有不同的体态以及美感，无一雷同，成为书法史上之一绝呀。第二天王羲之酒醒之后意犹未尽，伏案挥毫在纸上啊将序文重写一遍，却自感不如原文精妙。他有点不相信，一连重写了几遍仍然呀看不到原文的精华。这时候他才明白这篇序文已经是自己一生当中的顶峰之作，自己的书法艺术在这篇序文当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他曾经感叹就说了，此神助耳，何武能立志。因此啊他自己也特别珍惜这个作品，把它呀作为了传家之宝。王羲之的《兰亭序》在王室子孙手中是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了王家的7世孙智勇手中。可是这智勇不知道为什么出家为僧了，身后呢也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啊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这时候啊已经是唐朝初年了，唐太宗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品，查出了说这《兰亭序》的真迹在会稽一个叫做辩才的和尚手中，故此啊引出了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这段故事更是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许个人的梦想成功是遥不可及的，但每跑一步都是脚踏实地，每超过一米也是真实的。唯有心怀光亮，望向远方，才能看见幸福真正的模样，真正拥抱自己，更好的生活一定会在前方等着你。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继续为您讲述。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文治武功都属一流的风流人物，他对王羲之的书法呀推崇备至，大量搜集了王羲之书法珍品，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啊出重金悬赏索求，一直也没有结果。终于有这么一天，李世民啊派往民间明察暗访的人回来报告，说这兰亭序啊真迹在会稽一个叫做辩才的和尚手里。李世民听完了这个消息，真可谓心花怒放，马上下诏将辩才请到长安，热情款待，希望辩才和尚啊能够忍痛割爱，把这墨宝啊给献出来。辩才和尚接旨的时候就知道了此事的缘由，一路上打定了主意，宁死也不能把珍品交出来。这么打算不单因为他本人酷爱书法，还因为啊兰亭序有师父临终的所托，若是让他不幸流入了深宫，恐怕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来到长安，无论李世民怎么样的盛情款待吧，辩才呢只是装憨作痴，推脱说我不知道兰亭序啊到底落在哪儿了。李世民盛怒之下就真想杀了这个不识趣的和尚，但是呢他却知道杀了辩才也就是解解恨，也不能得到珍品呢，无可奈何，他把这辩才啊给放回去了。监察御史萧绎见李世民为了一件兰亭序啊是愁肠百转无人能解，就想出了一条妙计。哎呦，李世民听完了以后是笑逐颜开，令萧绎啊速去办理。有这么一天啊，天刚破晓，辩才和尚同往常一样把这寺门给打开了，想到后山习武，可刚跨出左脚，辩才和尚就吓了一个跳。哎呦，他发现门外边啊躺着一个人，伸出手来试了试这个人的鼻息，先闻到了一股浓浓的酒味，自言自语，嗨，原来是个醉鬼。谁知道这个人听完了这句话翻身坐起，可就答了这么一句，酒虽醉了未必就是鬼啊。辩才一看这个人一副潇洒飘逸之态，开玩笑就说了，虽不是鬼亦不像人呐。这个人脱口应道，如此便是佛了。然后翻身起来，用纸扇啊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辩才一看这个人谈吐不凡，就问施主您从何而来啊。此人对曰，我乃应试的举子，昨夜月光皎洁，在山下旅店对月饮酒，苦无知音。店主说山上师父佛法上乘，且书画尤佳，我便上山拜访，谁知醉卧山门，有失体统，无颜面佛呀。辩才听完了这句话，对这书生很是欣赏，就邀请他入寺小住读书后事。两个人谈学论禅，特别的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天吃过了晚饭啊，两个人在桌上研习书法， 这书生啊，忽然将随身携带的行囊打开，取出了一折东西，在桌上展开了，便才起身这么一看，原来是王羲之的几件作品的真迹。他也不知道这书生什么意思，就听这书生说：“我与师父虽然素昧平生，但以引为知音。眼下既知师父酷爱书圣真迹，便当将平生所藏倾囊奉上，以酬知音一场啊！”便才听完了书生的言语，大出意料啊，继而开始自责。嘿，人家这书生把平生所藏全都赠给我了，我自己藏有极品，我倒不肯让他一观。哎呦，他不动声色的在桌前转了一圈，淡淡的一笑：“哈哈，施主，你的这些真倒是真的，但却不是最好的。施主，您且稍后。”说话间，便才飞身跃上屋梁，拿下自己珍藏多年的《兰亭序》，展开了让书生过目。书生抬眼这么一看，啊，好！两个人切磋研习到了深夜，方才入睡。便才躺在床上，没过多一会儿就开始打呼噜，可是同床的这书生却睡不着啊，翻身下床，将兰亭序卷了卷，朝怀里这么一揣，轻轻地打开房门，走进了月色之中。便才一觉醒来，刚想同往常一样出门练功，却发现书生和兰亭序不见了，桌上啊放着一张感谢馈赠的纸条和许多的银两。便才前后一思，大呼上当。哎呀，这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了。这盗宝的书生啊，就是为李世民献计出策的监察御史萧绎。太宗皇帝得到兰亭序之后非常高兴，因为萧绎智取兰亭序有功，太宗皇帝提升他为员外郎，官家五品，并赏赐给他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只和珍珠等等，又赐给他呀宫内御马两匹，并配有啊用珠宝装饰的鞍辔，还给了宅院跟庄园各一座。唐太宗一开始啊还生气呢，生辩才的气，生这位和尚啊把兰亭去藏起来不给我这当朝天子。稍稍平息了一会儿，又考虑到辩才年事已高，也不忍心啊再加刑于他身上。又过了几个月，太宗皇帝赐给辩才大师锦帛等物3000段，鼓3000担，下敕书让越州都督府衙代为知府。辩才大师得到了这些赏赐之后啊，将其兑换成钱，造了一座3层宝塔。这塔呢造得特别的精美，直到现在还在那儿屹立。他本人因为受刺激身患重病，不能吃硬饭，只能喝粥。哎，过了1年多呀就去世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辩才和尚就这样故去了，后来还有宋朝人把这一个故事啊画成了一幅画，流传于世。这幅画的名字也是相当的霸气，叫《宋巨然萧绎传兰亭图》。不过呀，有关唐太宗获得兰亭集序的故事还有不同的版本，咱们呀下期节目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金文琪，岁月神偷。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大哥的《天变地变情不变》，这首歌是卢冠廷1988年写给他的。当年唱这首歌时，张学友还是一个脸上冒着青春痘的毛头小子，在当年也被卢冠廷一下就看中。88年这首歌被张学友收录在专辑《昨夜梦魂》中。

之前看过作家苏岑说过一句话，他说宁可孤独也不违心，宁可抱憾也不将就，你不去取悦谁，和谁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取悦别人远不如快乐自己。感情里面将就的人呢，会把妥协当成一种习惯，和一个不爱你的人在一起，你的生活会充满了退让、忍耐和苦涩，但你和一个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即便是粗茶淡饭，你也会对未来充满希望，满怀热情地去面对生活。所以对于感情，你是将就还是不将就的呢？来听李荣浩，不将就。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呐、啊。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的时候。

0: Lie to me, girl.
1: 克里斯旅行狂魔。有人说啊，保持爱情新鲜感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已知的人去未知的地方。克里斯和多丽士呢就是这样，这两个人本身没有从事相关职业，也没有团队，他们只是一对真的很喜欢旅行的情侣。对世界上瘾的两个人在前往世界各地旅行的同时，也不忘记录下旅行中的小美好。所以呢，克里斯和多丽士的视频通常节奏很快，调色和剪辑呢也很有电影的感觉。因此如果你想看看他们的旅行经历，可以去找找克里斯旅行狂魔。据说克里斯第一台微单相机是在2017年底才购买的，编辑和调色呢也是在业余时间学习的。他有的时候会兼职科技区的 UP 主，会拍一些教程来教新手如何剪辑跟调色。他包括了探索最美海底世界，如何成为旅行博主，还有挑战12天6个旅行目的地，追寻热气球之旅等等。

杨宽来自内蒙，他的声音沙哑且充满魅力，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刚柔并济的演绎方式曾经让人非常惊艳，他甚至也因此被贴上了性感男生的标签。到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出过的专辑非常有限，但他走红的那些歌确实有经年累月累积树立的独特音乐风格，磁性十足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还有假声的运用，包括每一个乐句结尾处那个标志性的沧桑的虚声处理，都使杨坤他的声音成为流行乐坛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你发现你听过许茹芸的歌，但是对她的了解知之甚少。仔细翻翻才发现，她喜欢写诗，甚至出版过两本诗集，一本去古巴的游记，还有摄影集。2007年，她和杨采妮、李心洁、梁咏琪四个好朋友做了一个点燃希望基金会，主要对象是孤儿院的小朋友。四个女生的关系很好，而感情上一向低调不过洒脱的她，也在2014年嫁给了韩籍男友崔在成。那个人们印象中总是唱着悲伤情歌的女孩子，脸上满是幸福喜悦。唱情歌的人也终于有一首歌是唱给了自己。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莫言在《生死疲劳》中曾经有一段形容，他说世事啊，就犹如书籍，一页页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人活于世短短几十载，但该有的困窘和困顿一样不少。我们期待明天，却又放不下昨天，我们珍惜今天，却又忘不了昨天的疼痛。我们懂得过去了就过去的道理，却时时放不下那些东西。所以过去已经过去，辉煌遗憾何必纠缠，学会翻篇，坚定向前，相信会迎来不一样的全新的天地。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曾经在国外旅居八年的 Christina 说，关于旅行是我从山民到岛民的过程，沉入静谧的海底，世界瞬间安静下来，时间也仿佛静止，只有悠闲自在的鱼互不打扰，再也听不到那些喧嚣，有的只是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在这里我才真正理解电影《碧海蓝天》中最后卸掉所有装备向海洋深处游去的男主角，朋友就像沙滩上的贝壳，一路走一路收集，拥有发现快乐的眼睛，不要丧失为自己和他人制造快乐的能力，可能是我接下来将一直修炼的功课。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王苏龙自幼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初中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大学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各大音乐网站，就拿到了多个音乐排行榜不错的位置，从而也被唱片公司发掘。王苏龙的创作呈现出华语乐坛稀缺一种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他极具辨识度的混声唱腔，在众多乐器之间的游刃有余，也打造出一个具有魔力的王苏龙专属音乐世界。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5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掩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Beyond 由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组成，1983年参加山野吉他比赛获得冠军，并正式出道。如今回听他们早期的音乐，感受到那群热血的摇滚青年。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有声音
1: 和你说说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吉宁区是乌兰察布市政府的驻地，从中原经阴山穿越蒙古高原，直达地中海北岸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中原多条商道驿道在此交汇，使历史上的吉宁成为东西方文化、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碰撞的中心。对旅行者来说，如今的吉宁仍然是一个大驿站，大部分从南方驶来的列车进入内蒙的第一站就是这里。你可以在这个叫做吉宁的小城稍作停留，在西去呼包鄂，东往呼伦贝尔，甚至北京二连浩特进入蒙古国、俄罗斯。沪张铁路客运专线通车之后，吉宁已经进入了首都一小时经济圈。

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陈奕迅，那足以说明陈奕迅在流行音乐里的包容性和受欢迎的广泛程度。95年参加歌唱大赛获得冠军，是他进入歌坛的契机，到现在超过了25年。耳熟能详的歌曲不胜枚举，好久不见、红玫瑰、爱情转移、富士山下，甚至是最佳损友、淘汰、浮夸等等，那些感情充沛的歌会让听歌的人想到自己的人生，这是他赢得共鸣、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人用行动释放内心焰火，就会通过各个领域实打实的作品来表达自己。易烊千玺就是这样，让人们在惊讶中发现了他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电影《少年的你》，比如《这就是街舞》。而音乐始终是他愿意敞开自我，以全然放松姿态和大家交流的方式，因此也在音乐上充满了无限潜能。无论是首张个人专辑《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还是后来的单曲，听者都能清晰看到他的进步和音乐审美。他是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未知领域的歌手，和早期少年团体时代的他相比，现在的易烊千玺情绪不再单一化，思考更加复杂。他身上异于常人的专注度和投入度，让他能很快沉浸在作品的情绪氛围中，不管是唱自己还是唱角色，同时还带着极为鲜明的个人色彩。

0: 北京时间21:30，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5: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5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掩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6: 2个6块。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

0: 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1: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2: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呐、啊，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3: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4: 嗯、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3: 你家孩子爱吃饭不？
4: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0: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3: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4: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喝着它长高的，喝着它长胖的。来，谢谢。
3: 我这苹果的味道跟山楂好搭啊，
4: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3: 对，
4: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3: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4: 更好喝，
3: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4: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有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你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3: 但说到底哦。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1: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5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掩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信，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0: 京时间7: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9月24号秒杀单品兰蔻胶原弹润淡纹百泰霜，这款面霜可是兰蔻家族的明星产品之一，50毫升每瓶。面霜含有高浓度的胶原蛋白和多种高效肽类成分，适合熬夜党、压力大的职场人士，或者换季时皮肤容易敏感的小仙女们。建议搭配同系列精华液或兰蔻其他产品一起使用，效果更好哦。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秒杀价260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每次转变可能都会迎来很多不解的目光，也许现在的你正在苦恼跟困扰中，也许现在的你呢，甚至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但是我希望你对于顺境逆境都要心存感恩，让自己用一颗柔软的心去包容世界，柔软的心最有力量。

0: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